嘿，你好，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你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我是主播李松。 Martin Garrix 2026年全新个人单曲 Katharina 已经发行了，那这次马老板独有的音嗓跟新鲜的旋律碰撞，可以说是温柔又治愈，带你重回纯粹的

是金属铃声质感的感觉，然后是飘渺着轻柔的男声，就像是丝绸一样把整首作品都串联起来。那电入同样清脆短促的底鼓，在 Jump 部分呢有了更加结实的底鼓，律动也是凸显出来，弦乐推进到第二段，那么情绪呢得到一个提升。听过之后呢，就是感觉小马丁不是把自己当成这个音乐的组合者，而是把这种 deep house 的质感，把这种电影的编排，就在这个当今听起来比较浮躁又追求瞬间冲击力的 EDM 圈当中呢，绝对是非常稀罕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人听过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是特别的创新。而且马老板这次他亲自来献声这段的 vocal， 应该说也是处处到位的，不再是单纯的电音叠加，而是在这种主流大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他自己的艺术特色和音色的控制力，那可以说听感是非常高级的。因此今天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artin Garrix 带来这首歌 Katharina 在 H-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继续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以下时间这首歌呢也很长时间了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Sara Bareilles 的歌，叫做 Breathe。 这首歌是 Sara 是给一位正在经历人生重要抉择，由于是否要跟朋友说出实情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朋友，他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他打破沉默，勇敢表达真实的自我。其实像很多生活当中，当我们面临一些无法开口的秘密讲给身边的朋友或是家人的时候呢，总会有很多心中的顾虑，不管是做人生职场的抉择，还是学业上的抉择，还是爱情的抉择，有时候都真的需要一首勇气。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歌，我觉得每当听到这种有励志作用的歌曲的时候，整个人的身心都会变得非常的积极向上，也会传递出特别多的正能量哈。这首歌编曲呢简洁有力，节奏也感也是很强的，非常适合各位在需要勇气的时候呢去自我聆听，然后去瞬间的点燃你的斗志。而 Sara 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层层递进，也把这首歌的情感渐渐地推向高潮。歌曲呢以明快的钢琴旋律开场，那整个的递进风格，我觉得第一次听一定会特别喜欢这首歌。我们有请 Sara Bareilles 送来这首歌 Brav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来自英国歌手 James Arthur， 他演唱的一首歌叫做 Say You Won't Let Go。 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专辑 Back From The Edge 当中，也是一首关于爱情跟承诺的歌曲，歌词说的是对爱情的珍视和对未来的期望。那整首歌优美的旋律，节奏感比较强，包括 James Arthur 的演唱呢也是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成为他代表作之一。那歌曲发行之后呢，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很多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上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啊，比如说在英国单曲榜就登顶到冠军，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是停留了长达52周的时间，也足以证明这首歌的传唱度。那说到 James Arthur， 是2012年英国选秀节目 X Factor 当中的第9季的冠军，他的音乐是以融合了摇滚、R&B 跟嘻哈的风格被大家所喜欢，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James Arthur 带来 So You Won't Let Go，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的歌者之间呢应该是相互成就的，有时候一首热门单曲的背后呢可能隐藏着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歌手为其来创作。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Daya 的一首 Bad Girl， 这是一首充满了自信力量的流行歌曲，它鼓励女性摆脱束缚，勇敢地做自己。这首歌收录在 Daya 2021年的专辑当中是一张 EP 叫 The Differences。 那以其鲜明的态度和上头的旋律获得了不少听众的喜欢。跟传统情歌不同的是， Bad Girl 并非讲述爱情当中的纠葛，而是聚焦于女性力量，去鼓励他们自信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一首节奏很强烈的流行舞曲，融合了电子元素。Daya 富有穿透力的嗓音跟自信的歌词相得益彰，营造出一种既洒脱又充满力量的氛围，非常适合各位需要提振精神的时候来听。我刚刚说有很多歌手是在成就别人，这首歌的创作者当中就包括现在非常热门的歌手 Charlie Puth 段梅。来听这首歌吧，有请 Daya 送来的 Bad Girl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搜索 Asia FM。 另外如果想给我们留言的话，可以在社交平台上，比如说抖音、小红书、微博搜索 Asia FM 来给我们留言，你的每一句回复我们都看得到。来听这首歌吧，有请 Daya 带来的 Bad Girl。 我是李松，依然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0: 在是上午9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程。周五终于来了，这一个小时满载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的，让你放下烦恼，轻松迎接周末。你的放松计划是什么呢？睡个懒觉，还是刷剧，还是约朋友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分享你的周末秘籍吧。先暖个身，这里呢有 Martin Garrix 和 YouTube 的 Fireflies。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Beyonce 的 Morning Dew Dunk。 那这首歌选择在这一个时间推出呢，是有特别意义的。2006年， Beyonce 刚好在自己25岁生日当年呢，发行了 B-Day。 如今这首歌曲也在她的下一个生日之前登场，像是在为这段音乐旅程开启新的篇章。来听听 Beyonce 的 Morning Dew Dunk。

你好，我是 Max 玉成。暌违四年 ，Steve Lacy 终于带着全新专辑《Oh Yeah》回来了。这个 Yeah 是有个问号的。那这张作品呢，可以说是他出道以来最私人也最坦白的一次创作了。从制作、写歌、演唱到视觉设计，全都由他亲自主导。把这些年经历的成长、迷茫，还有内心的变化呢，全都浓缩进10首作品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辑中的《The Feeling》。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Adam Lambert 的专辑 Adam。Adam 这个名字呢，看似简单呢，却代表着 Adam Lambert 最真实的一次自我介绍。他说，这张专辑像是一场第二印象，那希望大家重新认识真正的他，从快乐、自信到脆弱、迷茫，那每一种情绪都毫无保留地放进作品里，让这张专辑成为一次诚实面对自己的旅程。接下来一起来听 Adam 里的 Under the Rhythm。

Hey, 我是 Max 宇程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来自他的第二张专辑 Illuminate 也是开启这一个时期的重要单曲了同一个时期呢还有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等热门作品多年之后这些歌曲再次被听见也证明好的作品呢总能找到新的听众的来听这一首 Treat You Better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了。演唱会 Hit Me Hard and Soft Tour 的电影版呢，是由他和 James Cameron 共同参与打造。整个作品在舞台和镜头之间切换的非常顺，既有表演，既有幕后状态，甚至有点像纪录片加演唱会的混合体。那如果是你喜欢的歌手也拍这种电影，你更希望看到台前的完美，还是后台的混乱呢？我两个都想看，多长都无所谓，对不对？一起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玉成在这里。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了，希望准备的新歌和热门单曲呢，能够让你的周五更加轻松愉快的。这里要告诉你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你还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好了，是时候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给你送上今天的这首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0: 人到中年或者是活到一定岁数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反倒就是要把心态放平放淡下来，过一过就是最最清淡的生活，来体会一下柔软时光带来的轻松惬意的感觉。送上我只在乎你，来自于王若琳。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演员张敏在微博上突然发了一段像深情表白的长文一样，然后配上了自己的照片，还有周慧敏的照片，大家看到之后就懵了，这是要干什么呢？当然这两位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后来大家想哦，可能他们要上新的节目了，所以赶紧先出来预热一下，不管是炒作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又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心目当中女神要再次复出，其实还是蛮开心的。接下来送上陈坤所带来的《我一个人记住就好》。
1: 想起

0: 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送上这首《超空间》，来自于王瑞琦。

说到承诺，说到诺言，其实我个人是特别看重这个的，就是如果我答应了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去完成，那反之其实我是不会轻易的去许下一些诺言，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做不到，这样其实是不太负责任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我希望说你答应了我的事情，也希望就是你可以来做到，所以两个重承诺的人可能在一起相处就会比较的对位吧。接下来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背叛情歌。

这个时间可以来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异性在你面前做什么样的动作会让你怦然心动，会觉得说哇他原来这么美，或者是哇原来他这么帅。我们先来听听歌，大家可以想一想，稍后回来再说一说大家的留言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于晏跟白百合一首《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不朽》。

是暴露年龄的一首歌，青春记忆里可能当年不自觉地把自己幻想成男女主角，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情感后，就会对剧中的男二女二也感同身受起来。曾经张爱玲说过，喜欢一个人会被喂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现在的网络语言更直接的表达是备胎拼尽全力，最后感动的也只是自己。接下来送上欧德阳的雪割草。

那现在已经是14:14。继续来分享烟花易冷，来自于林之炫。

网上曾经很流传一句话，有时很爱你，有时想一枪崩了你，但是在买枪的路上看到你爱喝的甜豆浆，就忘了自己是来杀你的。大概爱情也正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整个人都气炸了，恨不得和你分手，但一想起你，一想起那些走过的路和共同经历的故事，刚迈出的脚步又情不自禁地缩了回来，转身给了你一个拥抱。而在许多年之后，这些也都会变成两个人最美的纪念。分享这首《我要飞》，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江美琪。

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让你依赖一辈子。一个女生25岁到30岁的这几年，不论物质还是人格，都应该是独立昂扬的状态。青春容颜不再是你唯一的筹码，你实力无限，人格耀眼，不必对自己的未来孤注一掷。而到那个时候再遇到让你值得托付的人，也许就会是最好的结果。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李宗盛的《这样爱你，对不对》。

的时间，现在是14:44。送上妈妈的爱有多少斤，来自于阿牛。

回忆过去不代表我对过去的迷恋，也不代表我对现在的失望，它只是代表我越来越自闭。那么你呢？在这个都市生活中，是不是人与人真正沟通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而能够让你真正感觉到温暖的人、温暖的事也越来越少呢？来听到这首《最爱》，来自于周慧敏。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分享这首话来自于邓紫棋。

得某一部电影的宣传语是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保障可言呢？它是那么的脆弱不稳定，虚无缥缈。其实无论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接下来分享李玟所带来的美丽笨女人。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尽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程。周五终于来了，这一个小时满载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的，让你放下烦恼，轻松迎接周末。你的放松计划是什么呢？睡个懒觉，还是刷剧，还是约朋友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分享你的周末秘籍吧。先暖个身，这里呢有 Martin Garrix 和 YouTube 的 Fireflies。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Beyonce 的 Morning Dew Dunk。 那这首歌选择在这一个时间推出呢，是有特别意义的。2006年 Beyonce 刚好在自己25岁生日当年呢，发行了 B-Day。 如今这首歌曲也在她的下一个生日之前登场，像是在为这段音乐旅程开启新的篇章。来听听 Beyonce 的 Morning Dew Dunk。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暌违四年 ，Steve Lacy 终于带着全新专辑《Oh Yeah》回来了。这个 Yeah 是有个问号的。那这张作品呢，可以说是他出道以来最私人也最坦白的一次创作了。从制作、写歌、演唱到视觉设计，全都由他亲自主导。把这些年经历的成长、迷茫，还有内心的变化呢，全都浓缩进10首作品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辑中的《The Feeling》。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Adam Lambert 的专辑 Adam。 Adam 这个名字呢，看似简单却代表着 Adam Lambert 最真实的一次自我介绍。他说这张专辑像是一场第二印象，那希望大家重新认识真正的他，从快乐、自信到脆弱、迷茫，那每一种情绪都毫无保留地放进作品里，让这张专辑成为一次诚实面对自己的旅程。接下来一起来听 Adam 里的 Under the Rhyth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
0: 越青春。

Hey, 我是 Max 雨橙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来自他的第二张专辑 Illuminate 也是开启这一个时期的重要单曲了同一个时期呢还有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等热门作品多年之后这些歌曲再次被听见也证明好的作品呢总能找到新的听众的来听这一首 Treat You Better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了。演唱会 Hit Me Hard and Soft The Tour 的电影版呢，是由他和 James Cameron 共同参与打造。整个作品在舞台和镜头之间切换得非常顺，既有表演，既有幕后状态，甚至有点像纪录片加演唱会的混合体。那如果是你喜欢的歌手也拍这种电影，你更希望看到台前的完美，还是后台的混乱呢？我两个都想看，多长都无所谓，对不对？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玉成在这里。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了，希望准备的新歌和热门单曲呢，能够让你的周五更加轻松愉快的。这里要告诉你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你还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好了，是时候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给你送上今天的这首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黑加白等于什么呢？黑加白不等于灰，这个是范玮琪所体现出来的。

平凡的你，平凡的我，只想在这个平凡的世界走过平凡的这一生。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完美，有些黑暗那么远又那么近，褪尽浮华，洗去污浊，这世界的模样取决于我们凝视它的眼光。亲爱的姑娘，有关棋子这首歌，我想很多朋友会想到王菲，没错，是同一首歌，包括周华健的棋子和王

艺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的往事，在心中留下的伤痕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逸。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容颜，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分享这首《好像爱情》，来自于张信哲。

0: 当枕头睡咯。
1: 犹豫越久就越容易消磨信心和意志，丧失成功的时机。从最糟糕的结果来说，如果说一个较差的决定是比较早做出来的，出了问题你还有补救的时间，而一个决策的做出如果说又差又迟的话，那么你连补救的余地都没有了。来听到丽琪所带来的体贴。

生活是一磁带，包罗万有的歌，每天唱不完的是喜怒哀乐，不停流淌着的旋律是命运的起起落落。如果想谱写出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谣，学会放下该忘记的，记住该记住的就好了。听到康树龙的《别怕我伤心》。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哎，你好，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你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我是主播李松。 Martin Garrix 2026年全新个人单曲 Katharina 已经发行了，那这次马老板独有的音嗓跟新鲜的旋律碰撞，可以说是温柔又治愈，带你重回纯粹的自在时刻，惬意的循环首选。那小马丁今年的首发呢，他的这个序曲部分呢，进来是金属铃声质感的感觉，然后是飘渺着轻柔的男声，就像是丝绸一样把整首作品都串联起来。那电入同样清脆短促的底鼓，在 Jump 部分呢有了更加结实的底鼓，律动也是凸显出来，弦乐推进到第二段，那么情绪呢得到一个提升。听过之后呢，就是感觉小马丁不是把自己当成这个音乐的组合者，而是把这种 Deep House 的质感，把这种电影的编排，就在这个当今听起来比较浮躁又追求瞬间冲击力的 EDM 圈当中呢，绝对是非常稀罕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人听过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是特别的创新。而且马老板这次他亲自来献声这段的 vocal， 应该说也是处处到位的，不再是单纯的电音叠加，而是在这种主流大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他自己的艺术特色和音色的控制力，那可以说听感是非常高级的。因此今天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artin Garrix 带来这首歌 Katharina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继续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以下时间这首歌呢也很长时间了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Sara Bareilles 的歌，叫做 Breathe。 这首歌是 Sara 系列一位正在经历人生重要抉择，由于是否要跟朋友说出实情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朋友，他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他打破沉默，勇敢表达真实的自我。其实像很多生活当中，当我们面临一些无法开口的秘密讲给身边的朋友或是家人的时候呢，总会有很多心中的顾虑，不管是做人生职场的抉择，还是学业上的抉择，还是爱情的抉择，有时候都真的需要一首勇气。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歌，我觉得每当听到这种有励志作用的歌曲的时候，整个人的身心都会变得非常的积极向上，也会传递出特别多的正能量哈。这首歌编曲呢简洁有力，节奏也感也是很强的，非常适合各位在需要勇气的时候呢去自我聆听，然后去瞬间的点燃你的斗志。而 Sara 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层层递进，也把这首歌的情感渐渐地推向高潮。歌曲呢以明快的钢琴旋律开场，那整个的递进风格，我觉得第一次听一定会特别喜欢这首歌。我们有请 Sara Bareilles 送来这首歌 Brave， 在 Asia Touch Music。

嗨，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来自英国歌手 James Arthur， 他演唱的一首歌叫做 Say You Won't Let Go。 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专辑 Back From The Edge 当中，也是一首关于爱情跟承诺的歌曲，歌词说的是对爱情的珍视和对未来的期望。那这首歌优美的旋律，节奏感比较强，包括 James Arthur 的演唱呢也是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成为他代表作之一。那歌曲发行之后呢，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很多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上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啊，比如说在英国单曲榜就登顶到冠军，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是停留了长达52周的时间，也足以证明这首歌的传唱度。那说到 James Arthur 是2012年英国选秀节目 X Factor 当中的第9季的冠军，他的音乐是以融合了摇滚、R&B 跟嘻哈的风格被大家所喜欢，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James Arthur 带来 So You Won't Let Go，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好的歌者之间呢应该是相互成就的，有时候一首热门单曲的背后呢可能隐藏着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歌手为其来创作。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Daya 的一首 Bad Girl， 这是一首充满了自信力量的流行歌曲，它鼓励女性摆脱束缚，勇敢地做自己。这首歌收录在 Daya 2021年的专辑当中啊，是一张 EP 哈，叫 The Differences。 那以其鲜明的态度和上头的旋律获得了不少听众的喜欢。跟传统情歌不同的是， Bad Girl 并非讲述爱情当中的纠葛，而是聚焦于女性力量，去鼓励他们自信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啊，是一首节奏很强烈的流行舞曲，融合了电子元素。当亚富有穿透力的嗓音跟自信的歌词相得益彰，营造出一种既洒脱又充满力量的氛围，非常适合各位需要提振精神的时候来听。我刚刚说有很多歌手是在成就别人，这首歌的创作者当中就包括现在非常热门的歌手 Charlie Puth断眉。来听这首歌吧，有请当亚送来的 Bad Girl，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如果想回应节目的话，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搜索 Asia FM。 另外如果想给我们留言的话，可以在社交平台上，比如说抖音、小红书、微博搜索 Asia FM 来给我们留言，你的每一句回复我们都看得到。来听这首歌吧，有请当亚带来的 Bad Girl。 我是李松，依然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9点钟，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Asia FM。

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6.5，我是梧桐。分享这首《一个人心碎》，心碎后来自于孙鲁。

果说你的头发是干性的发质的话，清洗的频率大概是一周一到两次。洗发之后呢，涂一些头油或者是发脂等等油性护理液加以保护。要用干性头发专用的洗发水，尽量不要用吹风机吹头梳头。做发型呢，不要用力的拉头发，以免拉断或者是拉掉头发。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无印良品《没你的日子》。这首歌呢，它是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带给我们的一些记忆，无印良品存在于我们年少时候的一些卡带的记忆当中。

懂得，这个是情感世界当中最深情又最深刻的词汇。懂得就是用我心比你心，懂得就是我的眼睛里永远都是你的身影，懂得就是尽我所能的去爱。我懂你可以融化一座冰山，也可以让绝境攀爬出爱情的藤蔓，也可以让枯萎的心灵开满岁月的鲜花。马上我们要分享到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回忆的沙漏》。

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喜欢你》，来自于邓紫棋。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聊到关于茶哈，有研究表明呢，茶里面的茶多酚以及氧化物，它可以吸收一些放射性的物质，保护细胞不受辐射的伤害，对于修复受损的细胞呢也很有帮助。有临床的研究显示呢，茶叶提取物可以治疗肿瘤患者在放射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一个轻度放射病，治疗辐射导致的这个血细胞还有白血球减少，效果都特别的棒。

现在时间21:4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任贤齐，一首《只爱你一个人》。

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的膝盖上仍有摔伤的一个痕迹。你笑得没心没肺，也没有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背后极其的努力。最想开水与白面包，来自于莫文蔚。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曾宝仪的这首歌，叫做《专注》。

诸事放下，一切皆胜；放不下，自争不脱。一个人能释怀，才能释然，能在内心修篱种菊，自不必车马喧嚣。走千里万里，逃不出自我的喧嚣，就逃不开尘世的喧闹。也就是说，你安静下来了，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下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收录在了张震岳1998年12月发行的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分手吧》。2004年6月24号发行的新歌加精选集《阿月正传》，以及2008年1月22号发行的精选集《97至04月慢月快》当中。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听到一首《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跟郁可唯。

若幸福便是终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流泪先是我心，你若未央安若成暖，你若微光日光倾城，你若回忆半暖轻伤，你若离去后会无期，你若回眸一笑倾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只能相信你》。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人来爱他，每一个人也都会经历分手，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们都仍然向往爱情，无论是叛道还是经过失败。

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继续来听到这首《全世界我只贪一个他》，来自于金莎。

0: 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妍妍，嫣然一笑的林妍。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让我们分享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一些人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分享这首《蝶恋花》，来自于牛奶咖啡。

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继续来送上这首《猜测》，来自于无印良品。

0: 开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分享汪苏泷所带来的《一笑倾城》。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生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情话。继续来送上只有分离，来自于江美琪。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00:14。分享吴亦凡的《吉屋出租》。

充满焦灼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凭吊。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地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继续来分享水木年华所带来的天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嫣然小莲。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最为亲密的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我们用微信，用微博，用朋友圈，我们分享着每一刻记录，每一个感动的当下，却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心里真正的感受。送上汪次元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0:45。接下来听到这首《只爱一点点》，来自于方力吴启贤。

人生长路，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题，对或者错，执行还是拐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然后去承担选择之后的后果吧。

0: 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夜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6.5，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只要有你》。

许青春年代大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爱上了一个你爱他多过于他爱你的人，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找不到那种平衡，总是会觉得内心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是呢你又觉得好像不太应该呢这么直接和主动去说，那种纠结可能伴随着大家在青春岁月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送上戴佩妮的非卖品。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1:14，听到的歌曲来自高以爱跟潘玮柏，一首出乎意料。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分享那英所带来的相见不如怀念。

曾经呢，因为999朵玫瑰、千纸鹤、爱归零等等歌曲，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非常走红的台湾歌手邰正宵，现在呢已经是成为了一位养生达人。可以说，在自己的事业的旅途当中，除了唱歌，他也非常的懂得养生，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我们听到这首《相思如麻》。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1:45。

能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的这个领域当中曾经碰到过一些挫折，比如说呢，也许你现在呢做着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啊，有着自己非常满意的薪酬，可是你也曾经失业过，也曾经呢放弃了之前那个让你并不是很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有过一段呢所谓失业的空窗期。听到姜令龙所带来的《我不是装傻》。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n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的歌曲来自张韶涵，一首复活节。

轻时代可能很多人都有单独租房子，一个人呢住在离自己的公司比较近的那个单身公寓里面，然后度过的是一段呢可能非常艰辛，现在回忆起来是创业的，虽然难过，可是呢却是我们青春最好写照的生活。那这样的一些生活呢也会变成歌曲，再一次重温，会想到自己的过往。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每首歌有快乐有忧伤啊，有郁闷，同样呢也会有激情。不管怎么样呢，这些好音乐从来都是在我们路上最好的伴侣。当然呢，于海也非常的开心，每天可以陪伴大家听。

们把青春用怒放来形容啊，你会发现说呢，其实在很多的音乐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形容。确实青春就是那些色彩鲜艳的花朵啊，用怒放呢就是开满这个人间，大家都会觉得青春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来听到这首《叶子》，来自于阿桑。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很久很久以后。

多的事情哪怕你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你也不会觉得厌倦，可是也有很多的事情呢，你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也许呢永远都到达不了彼岸，因为呢这些事情可能你心里早就有结果，无论你再重复多少遍也不可能呢能够实现你自己想要的，所以呢不如呢在其中呢真的哪一刻能够轻轻的放下，然后呢去把自己的生命用到自己最想要的一个位置。很多张信哲的歌总是充满着电影冲突和戏剧感，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逃生》。

0: 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其实有的时候经营了漫长的岁月，当我们呢自己慢慢的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到真正自己想要的，我们才会发现其实能够得到一个人的心，对于我们来说是人生当中巨大的财富。

的时候音乐和电影是不分家的，特别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传播通道呢，常常会凭借电影的主题歌，往往可以登陆大牌电影来当做主题歌的歌曲，很容易走红。所以呢，在很多的音乐当中，你也可以听得到很多的电影情节。当年呢，跟李代沫一起来拼搏，然后来争取这个中国好声音冠军，最后夺冠的张碧晨，我们来听这首《当爱来敲门》。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一首《思念的翅膀》。

界上没有一种痛是单位谁准备的，不要认为自己是孤独的疼痛者，也不要觉得自己经历着最疼的疼痛。城市的屋檐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事，就会有多少的痛，就会有多少的断肠人。在芸芸众生的痛苦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点痛真的不算什么。送上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郑伊健，还有陈小春以及谢天华，跟钱嘉乐还有林晓峰。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14，民生起秋风，日久飞冬雪。有些生活总是走着走着就明白了，有些歌听着听着就懂了。

喧哗里沉默过，我们都在狂欢里失落过，我们都为某个人努力过，我们都曾经软弱想要放弃过，可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最后我们一点点蜕变了，在生命中守护一道光，寂寞之光。那漫人生路，我们要学会独自成长。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们，也愿我们都能够在孤独中变得强大。接下来听到王蓉所带来的《大学在冬季》。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送上奶茶刘若英，不朽。

人发现90年代很多的作品都在写伤，而且呢写得非常的大方，不会做太多的那种掩饰，也不会打很多的比喻。而现在好像如果写得太直接，说自己太伤太痛，就好像会影响了这首歌的质感格调这样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代人变得更坚强了，还是因为现代人更加擅长掩饰自己的伤痕了。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

知道，在那样一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的酝酿。很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嚣与不安之外，在内心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是花盆里的水仙淡淡的芬芳一样。听王心凌的这首歌，一个熟悉的声线。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分享这首《长安长安》，来自于黄绮珊。

如今云淡风轻的怀念，原来都是经历了当时痛苦的挣扎，每一份都来之不易，失去的时候请给他留一个怀念的理由，不至于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纠结，还放不下。在音乐声中，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勇敢。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4:14。继续来分享一首打击手鼓唱起歌，来自于莫文蔚。

实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但又希望我们永远都长不大，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继续分享陶喆的这首代表青春的歌。

人生不能靠心情活着，而是要靠心态去生活。学会坦然，你就可以在遭遇挫折时收获一份执着，在获得成功时保持一份本色。学会坦然，你就学会了勇于去面对所有的痛苦，学会了珍惜所有的幸福。学会坦然就是一种不屈。接下来继续送上苏慧伦的一首代表作《鸭子》。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4:44，接下来送上《别找我麻烦》，来自于风鸣囧君。

条件多么恶劣，草木尚且热爱生命，珍惜阳光，不会放弃对美好的向往。其实同自然界里大多数的生命比起来，我们是命运的宠儿。对于能够改造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人来说，更应该珍惜命运的馈赠，好好的生活。没有理由怨天尤人，没有理由不快乐，真心的一路走过就是一种精彩人生，在追寻中证明存在的意义。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都不像阳光照亮了我们，当青春的伙伴渐行渐远，重逢就变得极其的不易，但总有些人的召唤你会复

们的人生总是有些变化会让你短暂的神伤，比如变胖、变丑、变穷，变得心情很糟糕。但是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已经好转了一半了。在老歌里，我们回首过往，更是告别短暂的痛苦，学会告诉自己，下一秒就会变得很美好。电波中来和你一起聆听温暖老歌，分享这首范晓萱的一首老歌。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17。分享这首《明知我爱你》，来自于龚之仪。

首你曾经很喜欢的歌，可能隔了很久你都没有怎么听，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生活总是让我们在无意之间遗忘些什么。然而再重新听起来，除了有当年不变的喜欢，还有一种岁月给予的领悟，这也是无比珍贵的。来听到一首《美人》，来自于老狼。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张信哲的《回来》。

来，我们一生只爱过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失去的，还有一种是我们从未得到的。当初我们因为未得到的而放弃已经失去的，但回头来看才发现最爱的却是已经失去的。不要走开，今天的好音乐继续在耳边陪伴你，继续来送上你是最爱，来自于许茹芸。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5:46。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懒得管》。

女作家三毛曾经说过，人生一世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24小时的叠加，光阴如此之宝贵，所以要特别的好好珍惜。接下来的电波声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最宝贵的时光。接下来送上这首老街，来自于李荣浩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分享不染，来自于毛不易。

太跟身边的人交流，但是呢却跟网络上的某一些网友说说心里话。确实如此，或许人们在这个网络的屏障之内有一种自我保护感吧，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在网络上真的并没有绝对的安全，甚至于在网络上其实你是被完全曝光的。如果通过一些小小的技巧，真的可以把你的很多东西都人肉出来，所以不要太相信网络了，还是多多跟身边的人交流吧。来听到这首不期而遇，来自于刘惜君。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16，听一首温情的小情歌，周慧说不出的快活。

有没有尝试过在无条件的无回报的状态之下奉献你的爱心？我相信那种感觉一定是非常纯粹的，而且是特别美妙的事情。心理学上有一个讲法叫做爱他人是人之所必爱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你去能够有能力奉献你的爱心，并且无条件的情况之下来奉献自己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大的获得者恰恰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除了被别人爱之外，还有一种是我们必须要去爱别人，因为当你能够奉献出去的时候，也证明你是富足的，你是拥有的。所以此时此刻，也许你没有那么多的金钱，但是你至少可以把微笑，可以把好言好语奉献给他人。不要把奉献想得那么的狭隘。而接下来嘉伦就给你带来一个小节奏，希望这样的节奏呢能够让你身心愉悦。陈奕迅的积木。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 我是嘉伦，继续来送上阿牛的裙摆摇摇。

所以古代的时候，人们对于未来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们总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子。而我希望到了这样一个21世纪的现代社会，你能够把更多的想法寄托在这一辈子，不要想着明天，不要想着下一辈子，有想法就要去实现。很多人在听到了之后都会感慨说，哎，这辈子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去环游世界。听到这首《流沙》，来自于容祖儿。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6:44。听到娜娜喜欢你，来自于莫文蔚。

些事儿真的可以笑着去忘记了。比如说像这样的歌，你当年在听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心里边好像隐隐作痛？是不是会觉得有一些人好像在你的生命当中真的再也不会出现了，再也无可取代了，甚至于说没有了他就好像没有了空气一般。而现在呢，你会笑着说，哎，当年啊也曾经那么死死的不愿放手，现在他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特别让人欣慰的，甚至于暖洋洋的像阳光一般的记忆，而它只是记忆而已，也并不会再重新去爱那个人，可是那段经历却是你生命当中独一无二的。分享爱有奇迹，来自于迪克牛仔。

0: 早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好音乐，胡夏的演唱，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手，他们可以把一首歌唱得那么的丝丝入扣，可以唱到每一秒钟的感情都非常的饱满，就是普通人所做不到的。那是因为有一些歌手，他们天生所在的心境和他们的思想的境界就和大家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会特别的孤独，所以他才能够感受到那些孤独的歌曲当中每一秒钟所需要填进去的情绪。我觉得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就是这样子的歌手，特别是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到陈绮贞来演绎的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那现在已经是7:14。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Jam It's Amazing。

里会去翻一些老照片，然后就会看到一些上一辈或者是上上辈的一些黑白照，然后发现家中的长辈各个颜值怎么都那么高，然后在网上来搜一搜网友们的回答呢，也发现就是大家都说那种以前照片拍出来家里长辈颜值都特别高，都是有棱有角的，而且当时你看又没有整容技术，然后照片也不能 P 图，为什么照出来就是那么的好看呢？

0: 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赵雷的歌，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刚说到了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好，我们接着来聊，比如大家所熟知的脸书 Facebook， 它的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20亿，其实就意味着在一个月里有超过25%的地球人口至少会登录一次 Facebook。 继续来送上一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1: 晚8点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

0: 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接下来听到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

人想要通过各种方法来求姻缘哈，求爱情，来看看自己真爱到底什么时候会来到自己的身边。所以有些人会去算塔罗牌，然后让这个算塔罗牌的这个技师来告诉你真爱到底什么时候会来。继续来送上这首《吻别》，来自于张学友。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好了，你好，我是 IC。来听到第一首情歌，来自于汪苏泷。